0: 是九零一小金宝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，我喝茶，轻轻上，开开心心，天天向上，嘿嘿，哈
1: 哈。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。

0: 我跟你说，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。
1: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，放在烟火里慢烤，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。
2: 慢下来，吹吹晚风，生活自有清甜。
3: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，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。
4: 哎，哥哥，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。
5: 哥哥今天演张飞，黑蝴蝶脸就是张飞。
4: 我也想演。
6: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，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。针线就像画笔，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。那从这边穿过来。
7: 我太厉害了，老师，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。
8: 有人说我挺枯燥，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。
7: 旋转跳跃，师傅，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。
9: 试试，你也可以。
3: 我是京剧，
6: 我是湘绣，
3: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，
10: 我就在你身边。
2: 传承，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。我喜欢畅行的公路，一路向前，自由歌唱。
11: 梦想在什么地方？
2: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，带我去未知的远方。
12: 寂寞围绕着电视，垂死坚持在两点半消失。
2: 时光不慌不忙，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。
13: 越过山丘，虽然已白了头。
2: 湖南京广九零一，音乐很

0: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，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。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，我挺紧张的。蔬菜充足吗？水喝得惯吗？小窝够潮湿吗？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。
1: 别担心，湖水清澈见底，湖外绿色无边，湿地舒适广袤，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。
0: 我是你们的好。

0: 砰砰砰砰，刷会儿手机。
1: 海底魔力转圈圈，想你想。
2: 主人，主人，请断电。
0: 啊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
2: 主人，主人，快请断电。
0: 好了，拔了。
2: 主人，主人。

0: 公元前800多年。
1: 你是好帮手，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。据《周易》记载，上古结绳而至。
0: 公元600多年。
1: 你是爱情的见证，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《同心结》。
0: 公元1700多年。
1: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，《红楼梦》第35回《梅花落》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。
0: 公元2022年。
2: 无数条红丝带从4面8方飞入鸟巢，他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。
1: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。
0: 你好，按文字档案，姓名中国结，年龄2800岁。
3: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、车挂、装饰画、书签、钱包。
1: 一根线，一心一意，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。两只手，手手相传，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。中国结，正年轻。
4: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，从周一到周五，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。
5: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、志同道合的挚友，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，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，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。
4: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，您什么都不用管，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。
5: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，寻好友，拾热爱，课堂共学，结伴远行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。
6: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。
7: 湖南经广901，湖南经广901。
8: 时光的味道，只有音乐知道。秒针从此忘了奔跑，在旋律中思考，在节奏里歇脚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湖南经广901，音乐很动听。

0: 的书。
1: 湖南经广九零一，
0: 时光的味道，只有音乐知道。秒针从此忘了奔跑，在旋律中思考，在节奏里歇脚。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，湖南经广九零一，音乐很动听。

0: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，
1: 月月有优惠，周周有预减。
0: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，水果烘焙低至5折。
1: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，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。
0: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，
1: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。
2: 邮储银行小企业贷款，破解您的资金难题，手续简，审批快，放款迅捷，灵活方案高效解决企业资金需求，专业团队为您提供精准金融服务，助力企业稳健成长。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。

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，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。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，对你哭。

0: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 湖南经广，不只是湖南经广。
1: 哎，那山怎么围起来了？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，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。哎，你帮帮忙拍两张呗，我给你发大红包。
2: 兄弟，干一杯。
3: 哥们儿，咱俩是真投缘，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，你多教教我，我也跟着学习学习。
4: 哎，兄弟别伤感了，不就失恋吗？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，还能看见军舰呢，发我个位置。
5: 图书馆那边就是。你认识我老师？嗨，自己人，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。
6: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，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？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。
7: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，一张照片，一个定位，一场偶遇，一番讨论，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，渗透策反，防范间谍从无小事，国家安全无外人，你我都是责任。

0: 估计很难，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。
1: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，我下周也忙，根本抽不开身。
0: 那怎么办？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？
1: 那找芒果陪诊吧，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。
0: 行，我来预约。
2: 芒果陪诊，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，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。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，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，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。芒果陪诊客服热线 188-748

0: 见我之前，你是小仙女。
1: 哎呀，这瓶盖我打不开呢。
2: 哦，没事没事，我来我来。
0: 遇见我之后，你是万能侠。罐头打不开。
1: 罐头打不开？来，给妈妈。轻轻松松啊。
0: 遇见我之前，你惜字如金。
3: 那个，有一天我看在你出现的时候，我整个人我就是特别的那个，我可以喜欢你吗？
4: 随便。
0: 遇见我之后，你滔滔不绝。
4: 少吃点零食，冷自己不知道吗？乱七八糟的，哎呀。
5: 妈妈，在没有成为妈妈之前，是什么样子？我没见过，你是不是也快忘了？
6: 哎呀，你妈妈那个时候啊，特别爱打扮。
7: 你妈妈当年是个诗人嘞，写的诗歌啊，经常登在报纸上。
2: 那个时候。

0: 一诗一天地，一词一春秋。
1: 唐诗宋词，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。
0: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，小桥流水的叮咚，
1: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，意迹梅花的柔情，
0: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，
1: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。
0: 长亭杨柳细雨，
1: 明月梧桐归鸟，
0: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，
1: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，
0: 字字珠玑
1: 唇齿留香，
0: 遇见唐诗宋词，
1: 爱上中国文字。

0: 喂，
1: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？
0: 嗯，估计很难，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。
1: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，我下周也忙，根本抽不开身。
0: 那怎么办？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？
1: 那找芒果陪诊吧，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。
0: 行，我来预约。
2: 芒果陪诊，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，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。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，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，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。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，18874864060，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。
3: 湖南经广901，湖南经广901。
4: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，
5: 月月有优惠，周周有预减。
4: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，水果烘焙低至50%。
5: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，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。
4: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。
5: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。
2: 时光的味道，只有音乐知道。秒针从此忘了奔跑，在旋律中思考。在节奏里歇脚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湖南经广901，音乐很动听。

0: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，一路向前，自由歌唱。
1: 梦想在什么地方？
0: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，带我去未知的远方。时光不慌不忙，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。
1: 越过山丘，虽然已白了头。
0: 湖南经广九零。

0: 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 90.1，湖南经广，不只是湖南经广。
1: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，有人在正午时站立，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，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。扫帚是笔，劳动是诗，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，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。
2: 每一滴蒸发的汗，每一个晒黑的额头，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，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，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。
1: 守护背后，
2: 生活自有清甜。
3: 山怎么围起来了？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，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。哎，你帮帮忙拍两张呗，我给你发大红包。
4: 兄弟，干一杯。
5: 哥们儿，咱俩是真投缘，就你说的。

时光的味道，只有音乐知道。秒针从此忘了奔跑，在旋律中思考，在节奏里歇脚。

0: 向前，自由歌唱。
1: 梦想在什么地方？
0: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，带我去未知的远方。
2: 一个围绕着电视，垂死坚持在两点半小时。
0: 时光不慌不忙，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。
1: 越过山丘，虽然已白了头。
0: 湖南经广九零一，音乐很多。

时光的味道，只有音乐知道。秒针从此忘了奔跑，在旋律中思考，在节奏里歇脚。哎呀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湖南京广九零一，音乐很动听。

时光的味道，只有音乐知道。秒针从此忘了奔跑，在旋律中思考，在节奏里歇脚。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湖南京广九零一，音乐很动听。

0: 一路向前，自由歌唱。
1: 梦想在身地方，
0: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，带我去未知的远方。
2: 寂寞围绕着电视，垂死坚持在两点半消失。
0: 时光不慌不忙，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。
1: 越过山丘，虽然已白了头。
0: 湖南经广九零一

0: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，一路向前，自由歌唱。
1: 梦想在什么地方？
0: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，带我去未知的远方。时光不慌不忙，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。

时光的味道，只有音乐知道。秒针从此忘了奔跑，在旋律中思考，在节奏里歇脚。

0: 我是901小金宝，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，祝我呀斗志昂扬出发呀，嘿嘿，哈哈哈哈。
1: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 九。